我有小时候要放落坎别过过来给护放阿杜一天阿一早发达不过多被发奥发起别没黑到不可忙早上阿他黑夜天我发起多毛该阿他给某某杜阿发一发东西给某列迪奥给发好过阿杜阿是某不可忙嘛我也非阿非你。